0: 的话也有三个晚上的四钻酒店，可好了。所以这次价格主要是太便宜。刚嘉哥我说过了没有啊？不行，我再说一遍。9月28号之前出发，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出发，3380块钱每个人，太便宜了。
1: 嗯，
0: 如果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
1: 对，记得带好证件，
0: 带好你的个人证件，
1: 相关的证件一定要带好。
0: 哎，相关的门票会有一些减免或者是优惠，这是额外的啊。
1: 嗯、
0: 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除了贵州之外，其他的线路，你比如说像什么国内的、国际的，
1: 对对对，可能都会有，
0: 哎、长的、短的，
1: 可以去找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单聊，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为其他人的生日做过哪些事情呢？
0: 对，
1: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他说有一次我无意间看见我公公的身份证上面，就是他的生日快要到了，所以呢，我就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我就把姐姐姐夫全部都叫到家里来吃饭，大家都不知道哎，直到那个蛋糕拿出来才知道是公公的生日。他说他原来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就很感动很开心、
0: 啊、
1: 可是最后他又说他身份证上的日期是不对的
0: 啊，
1: 而且因为他大儿子在外面没有回来，就让我们不要把那个拍的照片发到群里，怕他大儿子看到不开心、
0: 哦、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给他过生日了。
0: 哦，对，
1: 就是在你收获到一个情绪的时候，你自己回馈的情绪价值是
0: 不
1: 够的话，我觉得确实会让人家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就是到这儿、
1: 啊、
0: 到此为止了嘛，
1: 你就表示出开心不行吗？
0: 有听众说，你们知道你们节目有多火吗？
1: 嗯，
0: 我刚才在菜市场看到大爷手机在线听，声音超大。
1: 大爷，
0: 大爷今天买什么菜呀、啊？大爷刚才。因为我觉得在菜市场正好用手机在线收听，
1: 大爷在哪个菜场买菜啊？
0: 的大爷，我觉得可能就是寥寥无几，顺便喊一下话，大爷祝我生日快乐啊！你有那个，你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吗？快一点！我跟你讲啊，所以说，就是之前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同行就评价我们节目说，因为你们节目呢就是比较活泼，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会喜欢听。我觉得这个是评价是不准确的，
1: 对，因为从我们掌握的 TA 应该就是。其实很多都是跟我们年龄相仿，甚至比我们年龄大的
0: 朋友。对，就是贯穿几乎整个年龄段。所以
1: 我们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听众来说，我明天要退休喽。
0: 对，然后我就说，
1: 我开始安享我的退休生活
0: 了。还有人就说，我已经退休2年了，什么什么带孙子，我说哇，真假的？
1: 对，所以年龄度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所以你知道我们节目有多受欢迎了吧？主要是我本人。
1: 怎么办呢？好想就是马上又说一句，欢迎大家来投广告，我觉得又太多。
0: OK， 暂时就这些好不好？目前这些我可以接受，然后。

0: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

0: 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9: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啊，人家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时尚上岗，局部外包，手艺有保证，还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工厂送到您家，省去了中间环节的层层加码。更厉害的是，人家承诺零增价，合同多少那就多少，绝不装的一半给您加钱，而且呢还可以先装修后付款，每个鉴定验收合格之后再给钱，您看看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那是装的叫一个踏实，对不对？而且呢选中的业主呢还能受到集团工厂电台的3重补贴，10000当3万，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只有38户，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电器，等您来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

0: 板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2: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bass line 律动充足，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刀，一碟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

0: 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你说装修害怕啥？
4: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3: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4: 怎么个严格法？
3: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4: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3: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4: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3: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4: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3: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8: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11: 开始行走，
1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96.9 潮台。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5，这里是潮台969。刚刚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塞纳给大家来推荐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Coach包包，款式很多，而且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另外的话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装修的事情了。像现在的话呢，大家装修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毕竟嘛，装修每次都是这个十几万啊几十万的这个投入，所以说大家最怕踩坑了，最怕烂尾了，最怕这个装修公司不负责了。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创意装饰哦，它是在江西家装开启了一个新模式，是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一个这个方式。那么大家如果最近想要装修的话呢，诶，创意装饰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因为现在正好是他们家的这个29周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88206322 88206322，这是他们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的话呢，创意装饰29周年庆福利的力度呢是比较大的，交10000是可以抵30000，直接就可以立省20000元了。同时呢，还有这个16大家居全屋配齐，在享受价值10000元的一个公益免费升级。江西的话呢，目前好像就只有这一家，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想要装修的话呢，创意装饰可以来关注一下了。热线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

0: 气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起，蟹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6: 969潮台，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场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6: 先装修后付款，
5: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7: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8: 姓名：
9: 第九。
8: 哪儿不舒服？
9: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8: 还经常发烧。
9: 医生，还有救吗？
8: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2: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说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五澳凌晨 whisky。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其实我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Al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6: Play music
4: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7: 潮男的知识，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16: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969的创意装饰为您带来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这一次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装修模式。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呢，创意装饰的底气源自于自己的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万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现在创意的29周年，店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0000直接抵30000，立省20000元。而且现在签约即送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请咨询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了解就可以了。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2: 潮台，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7: 谢谢你们呐。
6: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6: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蹲守一下，我们待会儿会在群当中来进行抽奖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点位有相关的广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你先介绍一下吧。
0: 我看一下这个广告有讲完对不对？我每次在讲这个广告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到哪里了耶。
1: 我跟你说，那天你没有来的时候，我多讲了一个创意的广告，因为它上面写的是17点到17点1刻、
0: 哦，怎么会放到那个地方？
1: 然后在上面贴了16点50，
0: 就回复错了是吧？
1: 他就是他放在
0: 了
1: 十，
0: 对，
1: 他放在那里，然后他上面贴了一个，又贴了一个，又写了一个16点50，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16点50的时候要说的，还是17点要说的。
0: 你现在已经对我们这个非常熟悉了，对不对？
1: 还行吧，连续了两天，就是有一些。
0: 你才两天呢，我跟你讲，
1: 对呀、
0: 啊，两天其实还 OK 了，对不对？嗯、好了，我们这个点位要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待会儿大家想来参与抽奖，或者想来感兴趣，对我们的这个明月山的活动感兴趣，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明月山"就可以了。
1: 好，
0: 我们在这个点位先把一些相关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然后呢，待会儿就可以开始话题。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先介绍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
1: 嗯，
0: 还有多少朋友没有买豫章雅集的门票嘞？
1: 还有一部分吧，因为毕竟没有卖完了。
0: 我们
1: 如果是全部全南昌的听众都要买完的话，那可能库存就不够了。
0: 因为马上就会到这个国庆和中秋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各位朋友们，马上就会到国庆和中秋的时候，所以啊，中秋节到底去哪里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是非常适合各位的。因为豫章雅集它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它在明月山、啊、不它在中秋的他
1: 就在本地哈、啊，各位朋友。
0: 对，他在中秋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首先，第一个活动，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中秋特别将会开启花灯节，满园花灯璀璨，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等等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些游戏，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参与一下。
1: 对，
0: 还有第二个哈，第二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的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门票现在是最优惠的价格，全网最低价原价是268，然后呢活动价格218，现在价格只要199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门票哈。成人价199，儿童价格是158元，全网全平台最低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然后这199你能玩到什么东西，接下来要给大家具体的说说看。第一个，你可以去换装，你可以从头到尾的换一套装备，从头到尾哈、啊，发型给你改了，然后呢，这个妆造也会给你，而且呢，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汉服的服饰和妆容都会包含在内。第二个的话，有我们这个全天的集市游玩的打卡，还有我们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精品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这些都会包含在内。怎么来购买？回复关键词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票链接。大家回复关键词6，199元就可以拿下。然后呢，158元是我们的小朋友的票哈。如果大家在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想要去玩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门票。然后提醒各位，我们这张门票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先囤起来，而且呢线上是可以直接支持，比如说你买了多了之后啊，或者是想去玩的时候来直接核销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去玩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支持大家线上直接退票也是可以的哈。关键词就是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购票链接了哈。这个点位的广告还蛮多的嘞，
1: 有朋友就说我就在回家路上啊，终于放假了。那你回家路是哪条？
0: 哪条？

0: 路啊。
1: 对啊，
0: 他有可能是开高速回去、
1: 啊。对啊，我就在想说，是不是现在就已经下班，然后就直达自己家？因为你像如果千玺住在萍乡的话，他的确就可以下班直接回家哎。
0: 我呀。你说我可以下班回家呀，
1: 如果他是像大家一样正常的时间点下班的话、那的确就是可以啊。
0: 我还在想你知道吗，
1: 五点多钟下班的话，那你开一个要开多久啊？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吧。
0: 你知道吗，我还在想，我啊一两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1: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直达、我这次打算国庆我哥哥结婚的时候我就开车回去，
1: 六七八，那八点多钟到家也差不多呀。
0: 我是八点下班的，最主要的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跟大家一样的正常的时间下班、那你就可以回去了。
0: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十一之后那个高速会堵吗？十一之后应该不会堵吧，
1: 你工作日回去绝对不堵。
0: 哦，那可以，那我正好是工作日回去。
1: 谁人准你工作日回去啦？
0: 结婚呢，这么大的事儿我还不回去啊？
1: 啊，回吧回吧回吧。
0: 对啊，啊，但是不是我结婚啊，各位朋友，不是我结婚啊，是我家里有人结婚。
1: 刚如果刚打开那个，就说千玺说我结婚，哎，结婚还不让我请假。
0: 不是我哥哥结婚，对，人生人家好不容易结一次，
1: 你知道？
0: 啊、不能这么说。
1: 你知道结婚还有人要那个，就是现在那个互联网的媒体的小编，可能还要发微信。
0: 嗯，
1: 我说扫个码，好了，现在就开始扫码。
0: 对，是我跟大家说哈，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佳节，如果大家想来找时间玩的话，豫章雅集是非常不错的。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可以解锁我们
1: 的
0: 豫章雅集。
1: 我朋友说现在堵疯了，现在真的吗？那我们的嘉宾能够按时到吗？
0: 嘉宾，我再跟他发信息，他现在已经堵在路上了。
1: 我就说吧。
0: 我们会在六点到六点半，
1: 真的要早一点来。
0: 我怕的是给你带的那个东西他就不能喝了呀。
1: 没有带，他没给你带啊？
0: 他给我带了呀。
1: 那为什么你的能喝我的不能喝？
0: 都不能喝了，我怕的就是。
1: 可以可以，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0: 你就
1: 是我那天回来的时候、
0: 哦、
1: 我那天回来的时候不是在高铁
0: 上
1: 面。好吧，
0: 你上次也没给我带呀。
1: 嗯，
0: 嘉宾都会想起来给我带，然后你上次去你一点都想不起来呀，我跟你讲。而且我多好，人家说的第一个时候我就想起到你。你想想看啊，你想想看这个差距跟差别，老铁。
1: 我那天回来的时候很晚，而且没有在上班哎。
0: 你也没有说一句啊。
1: 那怎么你会为了一杯奶茶而开车过来台里拿吗？
0: 哎，你说不说那就是你的事。
1: 我们回来已经很晚了。
0: 可是你没有说啊。
1: 而且我们跟台长的。
0: 可是你就是没有说啊。
1: 我说台长等我一下，我要把东西，我要把东西给
0: 千玺。为什么不说啊？为什么不说啊？很过分啊。
1: 因为已经下班了，谁会想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很晚回来的
0: 哦，
1: 你还会从家里再过来拿这个？不可能，
0: 我肯定不会啊。对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啊。
0: 你为什么不说啊？
1: 如果是一个限量的咖啡的话、我觉得千玺可能是会的、但是如果极大
0: 的
1: 诚意、
0: 要不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喝完了再进来。
0: 你别喷我头头喝，我跟你讲，你去好吧，你去。
1: 我不认识人家，
0: 我也不认识人家，我都这没见过人家。
1: 那认识为什么不是认识人去接呢？这很过分哎。
0: 那没办法，就是我们俩必须得派出一个人去接。
1: 哦，就是大家都已经下班了，都回家过节了。
0: 对啊，没有人，那只有我。
1: 好了，现在还在听我们节目的人，跟我们说一下你在听节目，然后
0: 在听、
1: 对啊，然后你是要回家路上，还是你本来就是本地人，
0: 我估计
1: 就直接回自己家就行了。
0: 我估计现在很多朋友们可能还在路上吧，有可能就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在听。
1: 那好了，找一个听众来接他回去，然后把千玺那杯奶茶送给他。
0: 哎，那不行。

0: 不爱运动的人适合什么运动？
1: 是的，大家要听清楚我们的话题啊，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不爱运动的人适合哪些运动？
0: 就是那种懒人的运动，你就觉得说这是你经常在做的一件运动，你平常就是这样锻炼身体的，你觉得也可以推荐给那种像我这种不爱动的人。
1: K 歌算不？唱歌算运动吗？
0: 算了，我觉得，
1: 对，我觉得想来其实算是的。
0: 说算也算，说不算也不算，因为刘欢他唱歌唱得那么好，也没有见他瘦哎。
1: 可是很多人都说那个，唱歌都是锻炼的呀，
0: 对，
1: 锻炼气息，然后活血化瘀。
0: Adele 也是经过了其他手段才瘦的呀。
1: 啊，你要说那些长得稍微的体型，
0: 但是唱歌是真的，就是他是会消耗体力的。
1: 就是很多人如果就是会觉得，好像我觉得唱歌来讲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功能，也有一定的这个消耗量在那里。
0: 对。
1: 所以当很多不爱运动的朋友就会觉得好像，哎，唱歌的话能够有一些帮助，哎，就是能让自己，好像能够消耗一些热量，而且唱歌也不用就是很大的运动量啊，我觉得。
0: 有朋友也发来了表情，说他在听节目，我觉得应该是个意思。
1: 对，是啊。
0: 好像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下围棋什么之类的，就是疯狂要用脑力的，它也可以稍微减一下脂肪。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对这个运动的界定是什么，比如说我要疯狂的出汗，我要让自己瘦下来，还是说我要通过这个运动锻炼
0: 锻炼一下，就不要瘦，就是随便都可以，就是稍微锻炼一下。因为我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人也想要健康好吗？
1: 对啊，
0: 也想要不要那么早。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会觉得好像非常适合不爱运动的朋友们，然后呢会觉得可以让他做的一些相关的运动、
0: 懒人运动法。然后我朋友就说 Switch 的健身环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可以吧，
1: 应该还可以。
0: 然后也有朋友就说电子竞技算吗？
1: 电竞啊，
0: 这算吗？
1: 锻炼脑力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玩，我玩一下我就滚吧。不玩了，
1: 你因为玩的不好，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会觉得玩电竞或者玩电子竞技游戏，它特别考验反应能力。
0: 哦，
1: 对，就比如说
0: 这也是一种运动。
1: 对啊，你的反应能力越快，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说玩游戏的灵敏度更高啊。
0: 手部锻炼
1: 是什么？
0: 就因为电子游戏，你就一定要用那个手指啊。
1: 可是我跟你讲，你经常握鼠标和经常玩键盘的话，你特别容易得键盗眼。对啊，这个是很多这个经常玩游戏的人会得的一个通病。
0: 有朋友说麻将，麻将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运动。
1: 打麻将开发脑力是吧？锻炼智商
0: 吧
1: 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打麻将锻炼什么呢？就锻炼自己这个摸一下你就能摸出什么牌。
0: 你是说触觉是吗？
1: 对啊，锻炼你的触觉感官。
0: 我之前有看到人家是表演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题就是摸麻将，
1: 摸麻将啊，
0: 摸麻将，然后猜什么数字看谁最快。结果有一个人他是从来不打麻将的，他在那一关上面他就过不去，他就 盲摸他过不去、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呢，就之前都浪费了一点时间，最后到了这一关摸麻将，一摸一个准，一看就知道是经常打麻将的人。
1: 他是打麻将可能技术不太好，但是摸麻将的技术是很好的，
0: 他就是很有经验，一摸就知道，哦，这是一条，
1: 对，
0: 这是一万或者是什么，他完全都可以摸准，
1: 摸一下就可以摸出来什么东西。
0: 这个对不打麻将的人真的是摸不出来。
1: 爷，刚才有个朋友说的那个，我觉得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能去体验的啊。
0: 是吗？
1: 他说密室逃脱算不算是
0: 啊？
1: 而且呢，我必须要有，
0: 胆小的人不行哎。
1: 他说必须要有 NPC 追你的那种，一场下来不知不觉就跑了好几公里，燃烧脂肪，最好还是恐怖一点。
0: 那跑着跑着会不会就习惯了？就是每一次都去密室逃脱运动，然后就发现 hello。
1: 我跟你讲，
0: 谢谢小恩。
1: 胆子大的朋友们玩这个可能还没啥，胆子不大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锻炼，比如说你尖叫啊，比如说你多跑动啊，对啊，比如说要开发智力去锻炼闯关啊，那些都算是吧。
0: 我觉得闯关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人在旁边吓你的时候你还要去闯关，这个真的是办不到。
1: 对，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会觉得好像特别适合这个不爱运动的朋友们的一些运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潮台99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去接嘉宾来跟朋友们啊，
0: 我们一首歌过后再回来咯。
1: 先听歌曲吧，飞儿乐团的歌曲叫做我们的爱，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
0: 中。四分钟时间够哦，
1: 那你待会儿再调一下啊，我先下去啊。

0: 晚间的11: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特别不爱运动的朋友们的一些运动？
1: 不太适合，
0: 适合？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爱运动的朋友们的一些我运动啊，可以来分享。
1: 什么运动是适合不爱运动的人的？就是我又走又不想走，跑又不想跑，但是呢，我想身体好。
0: 我从来没有，我刚才就稍微出去看了一眼，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南昌这么堵车的时候。
1: 还好你没有见过，以前那个台里经常堵车，
0: 他这个
1: 每一个5点的下班高峰都是这样堵的。
0: 他那个堵车已经
1: 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从那个高架门口，小车、大车、摩托车、电动车全部塞在那个位置。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台
0: 骑行的话，每年会组织一次，比如说哈，岳山的活动是正好放在国庆之后，对吧？
2: 对，
0: 是
2: 10月31号，十月底，对，
0: 10月31号到什么时间？
2: 今天产品值得推荐，是因为我会觉得它是一次旅行，顺便我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徒步或者赛事的一个观摩，或者自己一个参与这样一个体验。
0: 有专业赛道吗？
2: 啊，有专业赛道，周六的就是专业赛道，
0: 就是专业爬山的朋友们，
2: 70公里组别的，对。
0: 您知道就是
1: 70公里，
0: 我们其实很多听众啊，之前有很多的是马拉松爱好者，我记得我们之前南昌不是有很多那种夜跑和英雄跑的活动吗？
2: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之前很多听众有的朋友他是跑过多少公里马拉松来着？
2: 全马是42公里。
0: 哦呦，您参加过是吧？
2: 我跑越野跑的比较多。
0: 跑越野？
1: 越野它和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些障碍吗？还是？
2: 它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是全马的话，可能我更多看的是南昌的城市风光，一些主要的地标。但是呢，越野赛是属于对我这种人比较友好。其实我也不是速度型，可能就是我会停下来拍拍照，看看风景，然后在好看的地方，我就可能跟朋友一起拍照，然后在好吃的补给点，我就去吃东西去了。
1: 那我们
2: 其实
1: 有
2: 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我们非常多的特色补给点，
1: 各位朋友，
0: 爱吃的朋友们，
2: 唐家山有猪肉，
1: 天
2: 哪！对，
0: 我们是在明，我们是在明月山，
1: 第二天约好啊。
2: 我们包括整个赛事结束都做了宜春本地的长桌宴这样的一个
0: 对，在宜春当地。
2: 在明月山，
0: 在明月山，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也是包含了10月底的富硒温泉，因为到时候大家其实知道，那时候的温泉的票价可能都要180。
0: 对，是我们这一次是相当于这样老师一解释我就听得很明白了。
1: 对啊，就是第二天那个徒步的话，我们约定啊，第一天就我们看一看比赛就行。
0: 对，第一天我们看一看，第二天我抱着这个玩一玩的心态去参加一下徒步。
1: 对，
0: 重点就是我要去
2: 吃，
0: 最主要的
2: 是我要去玩，还有门票、缆车，缆车是含上下的缆车。我跟大家算一笔账，可能门票。明月山的门票是95，然后上下缆车是150，这里就已经是200多了，对吧？
0: 对。
2: 然后我们还含温泉，然后还含赛道的一个体验。你哪怕只是走完了，只要在关门时间，你会有参赛包，你会有完赛的礼物这些礼品。然后你还会有赛道上的吃，以及一个长桌宴。
0: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我这种人哈，我就听懂了一个字儿，就是吃这个字儿。
1: 我以为你说你要礼包，
0: 我就听懂了一个字吃，就是我可以完全就是我可以不用一定要完赛我才可以吃到这些东西是吧？
2: 如果你想领取完赛物资的话，那个就是运动的 T 恤或者装备，
1: 啊、
2: 然后奖牌，对，你终于要走完对吧？然后但是你也可以。带上你的损友或者好友，就觉得哎，我一个人好像狩猎有点不太好，那我带上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就是不管是拖家带口还是携上我的好友3-5好友一起，像是一个周末的一个放松，
0: 是的，
2: 一个旅行。
0: 是的，我们这次还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明月山的，叫做超级山竞赛，对不
2: 对？
0: 对，
2: 因为山竞赛它是第一天的一个主题，第二天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产品。
0: 是
2: 啊，因为正好值此这是中秋以及国庆双节来临，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以及一些福利过来的。
0: 对，是的哈，这个
1: 现在要公布诚意和福利了是吗？
2: 那我们往后再放吧。
0: OK OK。好，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怎么来报名参加？
2: 报名的话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我们特意为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专属的通道，我们进群的话我们就会获得我们的报名信息，然后大家有信息想咨询或者说对这个感兴趣想了解更多详情的，我们就蹲在群里，我们就能推送到我们更多的一些及时的信息。
0: 对，大概明白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时间，我们是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31号两天，正好是一个周六周天的时间。然后呢，如果大家尤其是咱们省内哈，省内这个出游玩的话，其实就在我们的明月山，特别好，而且离南昌的话也不近。 啊，也不远，也不远，也不远啊。而且我
1: 们是想都吃掉，不让带他去是吧？
2: 四十分钟高铁，四十
0: 对，是
1: 很快很快。
0: 而且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宜春呢，或者其他当地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1: 嗯、
0: 我们这次这个明月山呢叫做超级山竞赛，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拼出个成绩，怎么怎么样，各位朋友们。
1: 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竞技类的，然后你觉得说我爬山徒步就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嘛，有什么做个攻略的可以给我，然后人家就说你需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去参加第一天的，
0: 对，马松啊，想要去这个山间。

0: 稍微的感受一下，爬爬山呐、啊，然后呢，领领物资啊，吃吃当地的美食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了解一下。如果你想报名，回复关键词"明月山"，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啊明月山的超级山竞赛，几个规格？15公里。
1: 周日是5公里
0: 啊，5公里，
1: 对，
0: 5公里和10公里。
2: 我们只配5公里到10公里。
0: 哎，想问一下大佬啊，那个老师哈、啊，那个我们最专业的有多少公里？
1: 70公里。
0: 光走啊，
2: 70公里，我们差不多是要多少时间才可以跑完啊？
1: 速度快的，他可能7-8个小时就跑完。
0: 跑啊，
2: 7-8个小时哎，
1: 不是走啊，不是徒步。第一天是一个越野，它类似于，其实就是马拉松是在平地或者城市，那么越野是在山林里。特别是这一次赵家驹在 UTMB 夺冠之后，亚洲人首位亚洲人夺冠嘛，其实包括央视或者说。都做了一个传播嘛，户外其实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我大概明白。
1: 说到南昌马拉松，其实也是很大规模的赛事，
2: 对，
0: 是哈，
1: 很大一部分跑马拉松的人群，他也会跑越野。
0: 是，就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圈内的人比较熟悉。
2: 那我那天过去的话，比如说我第一天就过去，我可以欣赏到吗？我可以看到他们比赛吗？还是我
1: 可以啊？
2: 哦、
1: 我们从出发会有仪式，以及到整个主会场一直都有仪式，而且我们是做了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展会，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主会场，
0: 就是我们这
1: 会有集市。
0: OK， 我们这一套下来玩下来的话，我想知道我们这边报名的价格是稍微多少钱？
1: 我们这边其实就是5公里一个基础价，如果你只是赛事，其实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划算，就98。但是我们把旅游福利包加上之后，我们最基础的价格才229，就是说你不含住宿，你觉得你不需要住宿的话，你就229，包含的门票、上下缆车，然后一张温泉，然后还有赛事体验。这是5公里最低的价格，
0: 229块钱，
1: 229，对，
0: 你就过去跑5公里啊，然后呢可以领一些物资，然后呢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在里面再吃点东西，
1: 然后上下的缆车、
0: 哦、
1: 你可以去明月山山顶去看看，然后清明栈道去走一走，陪家人去散心。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然后你在缆车上、缆车下，对吧？自己都不怎么要费体力，
0: 就包含下来，其实价格还蛮划算的。
1: 对的，是的，
0: 还可以去泡个温泉，
1: 两天时间。
0: 对、
1: 嗯，
0: 如果大家这个平常喜欢户外，或者是
1: 还有一张温泉票，最关键的是，
2: 嗯、
1: 因为明月山的富硒温泉是世界非常有名，像我们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上海、湖南人在明月山买房的非常多，就
0: 在明月山买房啊，
2: 他就是想要去体验
1: 富硒温泉。它是全世界独有的、
0: 哦、就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比如说先爬完山第一天，然后呢找一个地方下榻完之后呢，你可以去稍微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温泉啊，富硒温泉，然后呢这个爬累了你就去稍微的把他们的补给点啊稍微的去吃一吃，各位朋友们、
1: 这个就是属于你平时自己过去可能这些
2: 就是没有
1: 像单差出来就至少要差不多500块钱、
2: 嗯、
0: 对，是的。
1: 然后这一次我可能我最低200多就开始可以有个这样的体验，
0: 没错。
1: 然后当然你住宿也要求的就可以去选更高级别的一些、嗯、
2: 我们已经有很专业的听众在问说他有那个积分吗、嗯、这叫什么
1: ITRA
0: 积分、
2: 他说30、70公里
0: 有
2: 没有什么
0: 报名
2: 的
0: 要
2: 求？
1: 他30公里他要有半马的成绩。
2: 哦，
0: 那我这种没跑过的人就是不能去报名 是吧？
1: 你肯定只能先从5公里、10公里。
2: 他怕你跑在一半，然后还要人家背你回来，
1: 我要救援你。
3: 对
0: ，ITRA 是什么东西啊？
1: 他等于说是在一个越野户外圈，他认这个积分，认这个成绩，你的速度在本场比赛中的一个排名情况。
0: 您的积分是多少？您，
1: 我比较菜鸟，我才300多分。
0: 300多分，
1: 我说了我是去吃，我说
2: 等一下，300多分是参加了多少才可以到300啊？
1: 参加多少？你第一次就会有。只要是认证过的赛事它都有积分、
0: 哦、
1: 但是它是跟整场比赛第一名以及这个赛事国际对它的一个评定，国家对它的评定标准，它能多少分，然后从第一名你跟它的一个差距，比如说第一名给它打了800多分、
2: 哦、
1: 那么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多700多、800多分甚至超过900分的选手了，其实300多分是很菜的成绩，因为我说了我更多的是去体验拍照玩，
0: 对对对对对，
1: 吃。
0: 就如果大家这个想去这个积分啊，就是像刚才那个朋友比较专业的话、
1: 嗯、
0: 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这个是有积分的对吧？
1: 有积分，而且我们的赛道相对来说可跑性非常高。
0: 嗯，
1: 其实蛮多人会把明月山作为江西省内的一场比较好去刷分的一个赛道。
2: 哦、
1: 嗯、对，
0: 刷分的这个词不是在游戏里面、
1: 哎、对,
2: 对
1: 这个用户肯定就是专业的跑者、
0: 哦、
1: 他会问有没有积分。
0: 但如果说你像我们这种啊特别朋友们，我觉得大部分
2: 5公里可以刷到分吗？5公里的
1: 没有，
0: 没有
2: 啊？那我至少都要30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30，我是他如果是个海拔的话，是到海拔多少？
1: 我们明月山的爬升只有700-800。
0: 哦，那不高哎，
1: 是非常友好的赛事。
2: 那我觉得我可以
1: 30公里，总共
0: 我跟你讲，老师，
2: 我觉得我可以30。
0: 老师，
2: 30需要那个马拉松
1: 的
2: 那个
1: 半马的成绩。
2: 哦，那不行。
0: 老师，我跟你讲，
2: 那我也不行。
0: 我们的这个女主播她运动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他走得特别快，
2: 对，
0: 就你光让

0: 走路的话，他可以走七八个小时不带停的那种。他最长记录
1: 是
0: 怎么
2: 样？
1: 太过分了。
2: 徒步可以吗？其实我们周日还有一个细分的活动，
0: 就是你背个包，你走得快吗？
2: 没有对外透露。
1: 我每天背那个包还不重啊。
0: 对对对，他负重，他每天就相当于是负重跑，
2: 因为
0: 负重走。
2: 属于一个垂直的徒步登山组，不要求速度，不要求竞技的，
0: 对，
2: 是他就会可能更小众的人群。
0: 对，
2: 这个我们还没有对外去公布，
0: 对，
2: 比较惊喜，因为那个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奖品
0: 池。哎，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讲啊，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非常简单的方式，你现在回复关键词明月山，
1: 是的，
0: 你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超级山竞赛的一些活动。然后呢，不管是专业的朋友，还是说这个想去体验的朋友，我们的一些具体的报名方式啊，还有这个具体的价格有多少啊，都可以在群当中来咨询了解，关键词回复明月山就可以了。刚才介绍很多了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抽奖的时候了啊。
1: 啊，大家都在群里吗？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发送明月山然后进群。
0: 对，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有刚才在节目当中有稍微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一些相关的礼品给到大家的。然后呢，我们的抽奖方式非常这个
1: 原始
0: 也不能叫原始了，我们会在群当中来抽奖，就是我们大家回复关键词明月山进群之后，
1: 先进群啊，各位朋友
0: 进群之后呢，我们会在群当中来抽取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这一次我们的老师带来的礼物哈。不管说你是户外的运动爱好者，还是说这个新手小白，其实
1: 逛逛吃吃，
0: 对，对我们的这些体验都是非常 OK 的。那么如果大家想来参与抽奖的话，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关键词明月山进群咨询了解啊。先给大家时间，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把一些口播给大家讲，
1: 稍微一些东西再介绍。然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那个明月山了哈，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0: 就是如果大家想来抽奖的话，或者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回复明月山来抓紧时间进群。待会儿我们可以大家在群里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为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相关内容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其他的内容哈。第一个是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
1: Coach 的包包，
0: 哎，等背这种包就别去爬山啊，这种包是背不得啊。
1: 我跟你说，如果是第二天的那种，我背这个包也能去。第二天那种。背包有什么难的？
0: 背那种包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女生不论是背双肩包还是单肩包，她每天上下班然后挤地铁那些东西就已经是在锻炼了。
0: 嗯，对，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生活当中你可能钟情于或者喜欢的某一款包包。嗯，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商城当中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国际轻奢大牌，是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
1: 是的，
0: 然后价格现在是比较划算，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活动价格现在是599元起，
1: 但是呢我们有个满399减50的券，所以如果你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记得要先去领券，领完券之后再下单，你就会发现价格变成了549元起。
0: 对，是的啊，我们现在价格是549元起，是现在的优惠价。如果大家感兴趣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总共有23款我们的Coach的包包啊，经典款是请大家来挑选一下。比如说这个晚上到中秋啊，中秋节啊或者国庆节的时候，你想要送
1: 装点月饼回去啊？
0: 对啊，拿包来装月饼啊，是不是
1: 啊？哎，我那个明月山第二天如果中间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我可以带走。
0: 买个大的包，我跟你讲。他是要达成
1: 我现场就是必须及时吃完，还是说哦觉得蛮好吃的，然后我可以带一些回去。
2: 其实这里我就要讲一下我们赛道融入的一些趣味性，我剧透一点点啊，因为我们一直还没有对外说。
1: 哦，
2: 因为我们会有邮政主题的驿站。为什么江湖叫走江湖？我们会和中国邮政做了很好的结合，签到和
0: 老师您可以离麦稍微近一点点，对，往左边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2: 好的，
0: 对 OK，
2: 就是我们的整个赛道 CB 点或者打卡点或者补给点会做了主题驿站，所以你在边走边玩边吃。
1: 哦，
2: 然后你集邮戳，最后到点的时候你会根据你集到的这些东西去领取对应的权益。 对，你按需选择，你觉得你要的 OK 你就可以带走。
0: 有 iPhone 18吗？
1: 你在说什么？好过分啊你！
2: 争取华为的三折叠。
0: 哦，真的啊？
1: 比 iPhone 18更好吗？
0: 哎呀，哎，我报名，我报名，我报70公里，
2: 机会
0: 老师给我留70公里。
2: 天哪，没关系，5公里也有这个机会，
0: 5公里也有啊，真的啊？
1: 这么劲爆，赶快在我们这边买购置的包包，然后背着去把那个三折叠带回家。
2: 必须是我们的参赛选手才有机会。
0: 哦，
2: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的礼品还是蛮丰厚的，
1: 对
0: 啊，
2: 就是现在嗯，
0: 好去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这是在我们南昌本地的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嗯，比如说在中秋国庆佳节想要带小朋友啊或者带家人出去游玩的话啊，又想能够好好的吃顿饭，又能够带小朋友们出去稍微的玩一下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
1: 关键是豫章雅集呢，就是可以让你体验就是古人的文化生活，因为我们有很多 NPC 就打扮成古人的样子，包括你自己也可以融入场景当中。
0: 对，是
1: 我们这个199的券，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是158的券，可以有一个800多的妆造的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打扮好了之后在里面拍拍照吃吃东西，这个赏赏花灯啊，然后猜灯谜，非常的融入当时的

0: 境。
1: 对，是的，我们在国庆和中秋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我们的中秋佳节的主题叫做中秋特别开启的花灯节。对，然后呢满园都是花灯，而且呢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民俗游戏，包含了这个博饼啊、射箭啊、猜灯谜、赏花灯、对古诗等等等等，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体验一下这些趣味的游戏。中秋啊过完之后，我们的国庆的主题叫做十二花神降临，我们会有这个国风乐坊的主题，在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20000多平的这个室内空间当中。我们现在的价格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原价是268，对，活动价格也要218。我们现在全网最低价格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平台价格是多少钱呢？是199。对，如果是儿童票价是多少钱呢？是158啊，我们就已经背得很简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在国庆和中秋想要来找一个，哎，我又能够带着这个小朋友来好好的游玩一下，又能够跟家庭小聚的话，豫章雅集特别不错。
0: 对，而且如果你有本事待到一天的话呢，你2顿饭都不用做了，我们有自助餐。
1: 我们是有自助餐提供给各位的哈。这一次呢，我们的自助餐食包含在里面，还有800多的古风的精美的妆造，还有我们的这个
0: 集市的道具的银两。
1: 对，集市道具银两，还有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可以直接带走的哈。我们的
0: 这个回复阿拉伯数字6哈。
1: 对，199包含的东西比较多哈，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东西呢？
0: 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吗？
1: 哎呀，对呀，我们回复关键词数字3可以解锁的铁锤三项。
0: 对，因为大家如果家里这个开油车的话呢，有一些积碳想要去怎么处置呢，你去 4S 店的话就很麻烦，而且一次就要好几百块钱去帮你做检查，然后去帮你清理。可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呢，你只需要把这个清理积碳的，我们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油不油水不水的东西你加进去，加油的时候加进去就可以了，
1: 除了 你就日常
0: 开着跑就行。
1: 除了你这个身体要保养之外呢，我们的汽车其实也
0: 是
1: 要保
0: 养的。
1: 对啊，我们的铁锤三项哈，如果大家想来购买，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3来解锁了解一下，它就是一个除碳一碳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0: 对，因为如果你花这个几百块钱除一次的话，那肯定是没有那么划算的。所以我们这边呢是300多少3套。这个价格
1: 300，我看一下啊，我们的价格是399，4套8瓶，
0: 四套八瓶，
1: 对，10瓶5套的话是499元，质保是5年时间，各位朋友们哈、可以根据你的公里数对应的公里数来解锁你喜欢的这个、解锁你这个对应的这个使用的套数就可以了哈。
0: 对，所以你只要花以前清一次的钱就可以清4次。
1: 对，是的，关键词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哈。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进群，关键词明月山，我们这个里面还有最后一个。
0: 哦，还有什么呢？
1: 我们的旅游线路哈，
0: 我们旅游线路是贵州，贵州要去5天哦，各位朋友。但是呢，我们是高铁来回，因为现在11的时候，你不仅机票会涨价，高铁涨价，高铁还很难抢票。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有货的。
1: 我们这一次是在国庆期间啊，为大家打造了5天时间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然后大家如果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贵州来直接进群咨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5天的贵州之行，它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我们是零车推零购物景点的，如果发现直接赔付大家3000元，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加的开心和安心。我们这次的贵州的相关行程已经开始了，在这个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假期出发，价格是3380元一个人。然后呢，如果是成人价格，你还满足了以上的条件的话，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军人优待证，还有这个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或者是教师携带有效证件，还有额外的门票减免。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两人同行会减100元。我们的国庆假期的贵州之行，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了解，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内呀、出境啊等等多条路线可以选择，早定更划算，避免涨价。如果大家在国庆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游，回复关键词贵州，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群当中，大家来咨询了解就 OK 了啊。
0: 是的，
1: 抽奖准备好了吗，各位朋友们啊？抽奖准备好了吗？
0: 应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快点，快抽奖！
1: 最后一点时间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即将进群。哎，我们的礼品有说吗？我们的老师
2: 有说。
1: 哎呦，我看到群里面说了，
2: 抽取3张温泉票，但是实现形式怎么样？我没有做过这样的
1: 啊、
2: 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好？
1: 我呀，你让我们来啊！你让我们来，我们的形式有很多。各位老师，你就告诉我们礼品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2: 第一轮是3张温泉票，
1: 温泉票，
2: 对，
1: 我们的明月山
2: 温
1: 泉
2: 票，
1: 泉
2: 对，
1: 3张送给大家哈、大家有没有进群？我们的抽奖条件是先进群，然后呢，没有进群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回复关键词明月山哈、明月山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我们就可以来进群参与抽奖。现在为大家抽取的第一轮的奖品是3张温泉票，
0: 真的很不错、
1: 价格多少钱？你说一下吧。

0: 啊，一百八，
1: 一百八一张温泉票啊，一百八一张温泉票啊。如果你是一家三口，这个第三个人都同时中奖的话，那你们三个人都可以一块去了啊。
2: 至少你可以给，就算三个人一起去的话，至少也可以省一百八。如果只有一个人中的话，那也很不错啦。
1: 对，是的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各位的哈。那这样吧，各位朋友们，
2: 一收温泉票又有人，又好多人进去。
1: 温泉票啊，我们第一轮，我跟你讲，我们的礼品是叠层层叠加的哈。
2: 是的。
1: 这样哈，我们将会采取问答的形式告诉各位哈。
2: 哎。
1: 我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蛮简单的，蛮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的哈。刚才我们的这个任老师其实也介绍了蛮长时间的哈。我们这样哈，在群当中前三位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来领取到我们的礼品了哈。问题非常非常简单，我们的第一轮问题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刚才任老师介绍的，我们这种新手小白去参加我们的这个超级山竞赛的话，那个公里数是多少公里哈？新手小白去参与啊，我们的这个超级山竞赛的话，公里数是多少啊？前三位答对的朋友，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温泉票三张。
2: 我看到好像已经有人发了，
1: 这么快、
2: 刷屏了，刷屏了，各位朋友，
1: 前三位哈。
2: 前
1: 三位
2: 只能看前三位是正确的答案哈。
1: 前三位哈，来，老师公布一下答案给到大家。
0: 来，我这边看到的第一个是 Mr. X， 然后第二位是启航，
1: 对，
0: 第三位是粘豆包。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前三位哈，你看我们的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各位朋友们哈。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进群，各位，我们的这个群当中人数是200号人就满了哈。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进群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
2: 恭喜这三位朋友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温泉券了，是不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联系一下哈，价值180元的温泉票将会送给各位啊，
2: 180元到手啦，我们前三位朋友。
1: 应该是没有一个人去玩的嘛哈，当然如果说你拿到温泉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超级山竞赛来体验一下。
2: 然后这个温泉票的那个有效的兑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会在节目后告诉大家细节。
2: 哦、
1: 对，是
2: 的。
1: 然后大家
0: 就因为我急着想送出第二轮的福利
2: 啊，
1: 你这么急呀、啊？
2: 现在有点太快了吧？
0: 因为你想想，今天是大家都是在过节，急着回家，所以的话，我觉得我要表示我的诚意。
1: 月饼啊，
2: 当然加快进度啊，
0: 不需要月饼，
1: 三折叠啊，
2: 什么？
0: 因为不觉得月饼太常规了。对吧、哦、这不也是想看看大家的热情有没有，对吧？就是我也释放我的诚意，然后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大家都是有车或者说听广播的这部分用户，所以我想到的可能就是一加一的这种方式的，或者怎么的，
2: 是什么呢？
0: 携朋友或者携家人这种出行的。
1: 不会是路程免票吧？
2: 该不会是油卡吧？
1: 我也觉得是油卡，现在油价这么贵呀。
0: 这个还真不一定。
1: 给大家一点稍微的提示好不好？
0: 我第二轮的奖品其实是一人，然后可以携一人。
1: 哦，一带一，
0: 对，
2: 就可以免票
0: 吗？另外一人就全部都免。
1: 那很好啊，
2: 天
1: 哪，免票啊。
2: 我可不可以只做那一个人？
1: 哦，就是如果说你是小情侣出门啊，
2: 就是买一送一，
0: 带自己的孩子或者带自己的父母、
1: 哦、
0: 我们这次也非常提倡是携父母。为什么？因为温汤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康养疗愈的地方、
1: 温汤镇，
0: 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去，平时我们自己可能经常出去旅游出去玩，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把父母带上，这个让他其实慢慢的去散步感受山林。
1: 好感动啊，
2: 想到自己平常都不笑了。
1: 我不去了，我让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去吧。
0: 如果有选手自己选择了，我甚至现在就是这个群里的，因为刚刚想到群里，哪怕你自己报了，如果你带的是父母，就只用你一个人的费用，父母两人全免。
1: 哦，
2: 一加二
0: 就可以做到这个，对，
1: 蛮好哎。
0: 因为携情侣或者携孩子，我觉得这都是正规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操作。
1: 对。
0: 那么我正好今天又是明天又是中秋佳节，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圆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样一个节日氛围，
2: 真的很好。
1: 对，
0: 你平时自己出去旅游，其实你有没有就是说想过带着父母一起出去？他的温泉疗愈，他看你在赛道上奔跑，他在终点迎接你，然后你在第二天带他去体验这个5公里，去走进山林。而且我们有很好的景点是2800年的樟树爷爷。
1: 哦、
0: 啊、对，你
1: 樟树爷爷，
0: 樟树爷爷是2800年历史的一棵老樟树，
2: 没看过是吧？
0: 对，你可以去向他祈福，我觉得这就是长寿健康，对不对？
1: 哦，对，我觉得蛮好的这一个。
2: 也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刚开广播没有听到，你只要回复“明月山”就可以进群了。
1: 对，是的，我们刚才其实任老师介绍了非常多我们这次的这个山竞赛的一些活动。其实这个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说专业的一些平常喜欢户外呀、喜欢运动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然后呢，时间是10月31号到1月1号，地点在我们的明月山。这一次除了我们这一次非常专业的这个山竞赛事之外呢，还有非常多和当地文旅的结合，包括的大家刚才提到的，刚才任老师提到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俗啊，当地的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趟山竞赛的这个路程当中大家感受一下，而且真的不累，各位朋友们真的不累。
2: 对，
1: 5公里啊，5公里就相当于。

0: 还是
1: 走完
0: 可以
1: 是吧？
0: 的。
2: 我现在走到我家就差不多这个距离哈，5公里其实真的不远哈。
0: 那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下一个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只
2: 嗯，
0: 能选择没有中过奖的朋友喽。
2: 对啊，我们不能重复中奖，各位
0: 嗯，
2: 朋友们。所以说，如果在群里的工作人员稍微通知一下，对，
0: 是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各位朋友们哈，给大家其他的朋友一点机会啊。刚才赢取了温泉
0: 对呀，
2: 票
0: 你
2: 的
0: 不
2: 话，
0: 能
2: 嗯，
0: 又免了温泉票，又免了两个
2: 那
0: 家
2: 就全
0: 人。
2: 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第二轮刚才任老师介绍的就是一拖一，对不对？
3: 对，
2: 就是如果说你这次
0: 或
2: 去
0: 者
2: 参，
0: 是一拖二，如果是老人家
3: 对，
0: 都可
3: 如果
0: 以。
3: 你是携父母，我
2: 哎，
3: 现在就可以。
0: 那非常适合我啊，有啥好说的呢？进群。
2: 他就是一拖零，他说讲，就是如果大家这次想去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赛事和这个，比如说你就相当于周六周天了，周六周天去我们的明月山玩一趟的话，
0: 对，
2: 一个人可以带两个人
0: 两个
2: 去，
0: 人。
2: 对，如果是跟父母去的话，就一个
0: 我
2: 人
0: 跟
2: 带
0: 你
2: 两
0: 说
2: 个
0: 哈，
2: 人。
0: 父母可会爬山了，
2: 对呀，
0: 已经
2: 你还不
0: 想
2: 一
0: 象
2: 定爬
0: 当
2: 得
0: 中。
2: 过。
0: 对，
3: 父母体力可能比我还好。
2: 对，但如果说你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俩人一块去啊，对不？有金牌呀，各位朋友们，有奖牌给到大家哈。我们那些物资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有哪些吗？奖牌，还有嘞，吃的有哪些嘞？
3: 我们是定制的文创，
2: 哦，定制的一些文
0: 哦，
2: 创，啊，
0: 对，
2: 这个
0: 那也
2: 很
0: 很不
2: 好。嗯，
0: 错。
2: 对，是。还有就是大家，你别以为就是光跑5公里哈。刚才我们的任老师介绍，比如说那个
0: 我们
2: 五公
0: 周
2: 里
0: 围
2: 中
0: 可多
2: 间，
0: 东西吃了，
2: 对啊，那些什么的稍
0: 还
2: 微
0: 有
2: 的一
0: 长
2: 些
0: 桌宴呢。
2: 补给点呢，5公里不会有50个补给点吧？
3: 不会吧？
2: 不会，走十米我就
0: 那
2: 吃一
0: 还
2: 个，
0: 那能锻炼吗？
2: 那走十米吃一个，我觉得还蛮
0: 走
2: 好
0: 回
2: 的。
0: 来
3: 肯定
0: 5公里之
3: 是
0: 后都
3: 走
0: 胖了
3: 完了
0: 十
3: 回来
0: 斤。
3: 再来吃长桌宴，补给
2: 对，
3: 点就
0: 嗯，
3: 是一些特色的一些补给。
2: 特色的小吃。然后呢，我们完赛之后还可以去吃一下我们当地这个特色的长桌宴，对
0: 是
2: 不对？
0: 的。
2: 相当于你这个爬一趟山，你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明月山的风景文化，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好吃的一些美食，还可以带着比如说家人和孩子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非常出名的富硒温泉。还有啊，下山你就不用再走了啊，下山你就坐
0: 我们
2: 缆
0: 坐
2: 车
0: 缆
2: 下来
0: 车
2: 就可以
0: 呀，
2: 了。对，是的哈。我们第二轮的礼品刚才有说到，就是如果是一个人去啊，带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带家人去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人直接免费啊。如果你是带父母去的话，两位父母都免票啊，各位朋友们哈。然后如果说你中奖的话，一定要咨询和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第二轮抽奖开始啊，各位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进群，回复关键词“明月山”就可以了哈。第二轮的问题有想好吗，各位朋友们？
3: 我觉得第二轮的就是愿意带父母的就写愿意带父母吧，这样吧。就我这样能看到，如果
2: 哦，
3: 真的有非常多的有这样有孝心的子女，而且正好也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父母的话，我不管今天是10个还是20个，我都可以向
0: 你
3: 公司
0: 不
3: 去
0: 限
3: 争
0: 名
3: 取。
0: 额。那么现在我们
3: 对，
0: 群里有几个人？
2: 蛮多哎，60多号人，
0: 怎么办？
2: 六十多号人，
3: 那必须
0: 六
3: 得
0: 十
3: 自
0: 多
3: 己
0: 个，
3: 本
0: 如
3: 人
0: 果
3: 去
0: 去
2: 哎，各位朋友们，
0: 啊，
2: 你们现在，
0: 60多个都愿意怎么
2: 我跟
0: 办？
2: 你讲，你说完这句话开始
0: 他
2: 已经
0: 就
2: 开始
0: 全
2: 扣
0: 部
2: 了，
0: 都是
2: 我们是关键词是吧？愿意带父母，
0: 六
2: 然后
0: 十多个哎，
3: 但
2: 六
3: 是你
2: 十多个
3: 自己
2: 人，
3: 本人必须得去啊
2: 对，
3: 啊！你就今天哪怕是自己一个人，我就。
2: 哦。
3: 今天节目当天现场这个群里的，我都愿意给你的父母送孝心粽这份礼物。
2: 哎，我
3: 你不
2: 也
3: 能
2: 愿意
3: 说
2: 带父母，
3: 我送我父母去，结果我自己不去，让父母两个人自己去，
0: 对，就只
3: 这
0: 去了
3: 就
0: 免
3: 失
0: 费
3: 去
0: 的
3: 了
0: 两
3: 陪
0: 个
3: 伴的
0: 人。
3: 意义。对，这就失去了陪伴的意义。其实我更想要借这次机会去走进父母，因为我自己我的父母也是马上要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哦，
3: 我其实是邀请他们来明月山玩，跟我一起徒步。自从我开始跑步，我的父母也开始跟我一起散步徒步了，
2: 哇！
3: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亲子交流
2: 所以
3: 时光。
2: 我
3: 我
2: 对。
3: 说的这个亲子不是说。代际之间是向下的孩子或者怎么样？哦，我单身啊，就是向上跟我
2: 那
3: 父母这一
2: 你才
3: 代
2: 反应
3: 人，
2: 过来自己是吧？说了半
3: 向
2: 天，
3: 上跟
2: 我
3: 我父母这一代人有更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
2: 对，
3: 交融的时间。
2: 我觉得您这个其实说的还蛮好的，
3: 对，
2: 就是如果大家正好又是周六周天的时间，然后哪怕你是比如说在宜春周边的城市啊，对不对？你可以带上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出去稍微的去爬爬山，因为其实作为很多长辈，他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蛮愿意爬山的。
0: 嗯。
2: 你可以边爬山感受一下风景文化，还可以去稍微的了解一下，最主要让父母看到你的这份孝心哈。
0: 对呀，
2: 对。
0: 那你只要跟他说，因为我们去听了那个969的节目，
2: 这个二
0: 所
2: 二
0: 以我们
2: 九，
0: 都知
2: 我们这一轮啊，我觉得我们的任老师非常为大家考虑，就是如果大家愿意带父母去我们的明月山去感受一下的话，你只要在我们的群当中回复关键词"愿意带父母"这几个字儿哈，父母的票他买单，直接给你免
0: 是
2: 掉
0: 的。
2: 啊，直接给你免掉，相当于你们一家三口去的话，你就一个人的价格。可以覆盖3个人，3张温泉票，3次我们的这个5公里的这个体验，还有我们这个所有的沿途的风景和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会体验在里
0: 真
2: 面
0: 的是
2: 哈。
0: 超级划算
2: 嗯，
0: 了。
2: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各位朋友们哈。我觉得，嗯，反正任老师说的，你只要扣这几个关键词，刚才发的所有的朋友们，你都可以这个带着父母，父母就免票去玩啊。
3: 对，因为最终确认只要是子女自己。 报名确认成功，你们是在一个户口本上，我都认。你当然不会带别人。
2: 我跟你讲，你不用看什么户口本，我跟你讲，你就看长相，长得像那就绝对是的。我跟你讲，对呀、啊，因为
0: 岳父岳母算，
2: 岳父岳母也算。

0: 就真的是一条龙，你还可以去
1: 花最少的价格体验你平时要四五百，至少是四五百人均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对，是
1: 的。然后你顺便你走也能走完，因为在那个赛道，在那个氛围，有那么多人参与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受到感染，受到鼓舞的。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一趟这个明月山啊，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的这个超级山竞赛感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明月山"来直接进群了解。不管是你为自己报名，还是说这个想要来带上自己的父母、带上自己的家人去体验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明月山"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来，比如说参加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了哈。我们的这个访谈时间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对，还有什么东西要介绍的吗？
2: 还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们吗？
0: 还有吧，你准备了吗？
2: 今天大手一挥，
0: 最后一轮好不好？我觉得你这个诚意太大了，你留一点下次来吧。我觉得啊，三折叠留给我们俩，三折叠我去报名五公里行不行哈？
2: 你还能内定啊？肯定不行了。
0: 给大家说一下啊，
1: 我老板给我私信，
2: 他说叫你不要这么，
1: 公司要被我搞倒闭。
2: 我当时还在想说，
0: 对
2: 啊、
0: 你的诚意在哪？
1: 有没有可能我今天上节目就是来？没有开玩笑。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因为我自己到了这个情境下，我突然有感而发。
0: 我觉得蛮好，
1: 没有跟他们商量的，
0: 是
1: 一定没有跟他们商量的。
0: 但是你就要考虑一下。
2: 老板说下次还是商量一下吧。
0: 对，这个对、
1: 啊、我可以为这件事情买单。
0: 可以，蛮好的。我觉得这个任老师确实，我觉得还是蛮为大家考虑的，而且确实我觉得刚才那份孝心应该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嘛。 对啊，我们最后一轮抽奖，然后呢，如果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
2: 明月
0: 山，我们的群当中呢为大家有挑选非常多的一些好礼，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明月山的山竞赛，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群当中来稍微的这个蹲守和了解一下。最后一轮有想好是什么东西吗？
1: 最后一轮，因为我感觉有的人他可能是在开车不方便发消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下播之后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去留一个暗号或者说一个专属留言，我们会在评论区去选到用户，也是本群的用户，仅限于本群的用户，
0: 就是进群，然后呢在公众号回复我们对应的口号，是不是？
2: 那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吧，是什么？就是只是我们969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是吗？
1: 969和江湖禅道，到时候我们会把这篇推文发进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留言、
0: 哦、
1: 或者转发评论、
0: 哦、
2: 所以现在要先进群、
1: 啊、这个是自愿的，因为你喜欢户外你就会愿意去做分享，如果你不喜欢你会觉得就
0: 我大概明白，就是我们的那个公众号的推文的比如说前一两位的留言，对不对？前几位的留言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品，是不是、你先给大家说说看我们的礼品是什么。没想好、啊、
2: 他想要一个今天的礼品，我给
0: 你看一下老板今天
2: 能不能老板还在听吗？没在听到我说了。
0: 对，我跟大家说
1: 在听，因为他刚刚是给我发私信来、然后他发了一个流汗的表情，公司被我弄倒闭了
0: 啊！跟大家说一下哈，
1: 这个截图发群里。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轮抽奖的话，待会儿大家可以来蹲守一下群当中，然后在群里的朋友们，我们待会儿的那篇公众号，对不 对？前给送几个，老板有知道吧？送一位吧，如果是很重要的礼品的话，我觉得送一两个就差不多了呀。
2: 你不要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个手机的事情。
0: 我就以为是
1: 手机，老板发指令了，手机是现场抽奖、
0: 现场抽奖、
2: 对啊、
0: 你去玩啊，去玩三折叠，待会儿可以带回家。
1: 他200多块钱去玩，也许就有这个
2: 是的
1: 千分之一的机会呢。
0: 是哈，老板有说这个
2: 第一瓶
0: 送什么吗？一瓶有说这一轮送什么吗？
1: 这一轮
2: 老板说你仔细、你仔细好好的想一想。
0: 那就不用管他，把他拉黑。
1: 其实
0: 你觉得自己能够就是让大家觉得还可以参与，然后呢会觉得就是好像这个还蛮符合大家，你就可以来挑选一下。
2: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就是回复然后挑选到的可以免票吧。
1: 这些是基本，免票肯定是
2: 基本
0: 啊、那太基本了、
2: 免票在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1: 不是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心意，因为我刚刚在想我们是给到很重要的嘉宾的这份礼物的，但是我也想给到听众朋友们，可能我要下播之后跟我的老板
2: 商量
1: 一下，他现在还没给我指示，
2: 商量一下公司一定
1: 甲级民宿的住宿
0: 啊，
1: 五星级甲级民宿，宜春只有一家，
0: 住免费住一天，
1: 对，
0: 住几天？一天啊，住一天。一天就是
2: 老板说，
0: 如果是去参加的那个时候可以兑现吗？就是如果去玩的话，
1: 提前预约好像房间在那里，所以你就非常深入的去感受了山林山野以及非常好的环境。
0: 其实市面价格是多少钱呢？
1: 一千多
0: 一天啊。你们老板，
1: 所以老板在听吗？老板不会回去fire 掉我了吧？
0: 我给大家说啊，对，我觉得任老师确实蛮为
2: 大家考虑的。老板说今天节目效果非常不错，明天你不用来了。
0: 我们的最后一轮的奖品是送给大家，是我们的这个宜春市啊，对不对？宜春是全国的甲级民宿，仅此一家， 对不对？仅此
1: 一家，
0: 然后呢，如果大家去那天去我们的，一定是我们的那个去玩的时间哈，对不对？一定是我们的那个活动期间。
1: 他一定是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比赛。
0: 对，10月31号到11月1号，如果大家报名参加的话，我们是直接。

0: 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我们的那个非常全国甲级民宿，市面价格是1000多块钱的。如果是带父母去的话，那就1300口了。一三口住一间，
1: 你要看一下房型是什么呀？
0: 对，是的。然后呢，市面价格1000多的这个我们的所有我们的这个民宿哈，为大家免费的安排一天的入住。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你现在先进群，然后呢，待会儿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任老师会在群里面发送一篇推文，暗号也会在群当中告诉各位第一位，对不对？只有一个名额吧、
2: 我觉得不是第一位吧、我想看到一些比较精彩或者感动的留言。
1: 嗯、
0: 哦，就是你自己抽取啊。
2: 我觉得可以，
1: 或者是点
2: 赞
1: 什么之类的，
2: 或者说用户大家都认可这一条，
0: 对，
2: 不是我自己抽取。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待会儿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群当中的推文。
2: 老板在给我及时回消息，全国甲级民宿加明月山年卡啊，
1: 明月山
0: 年
1: 卡，
0: 年卡呀、啊，
2: 年卡就是你随时进明月山，你都可以免票。
0: 就是我们的全国甲级民宿在宜春市只有一家，市面价格是我们的1000多元。如果大家当
2: 旧雨新知，大家可以去查。
0: 哪几个字？旧雨新知。
2: 旧雨新知，下雨的雨。
0: OK。
2: 语文的语。
0: OK，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啊。
2: 对，到时候我会发群里。旧雨新知。
0: 明白明白。
1: 老板说，既然都这样了，那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啊！不仅如此，住宿安排啊，一天。然后呢，第二个是我们的明月山的这个全年的年卡也会送给大家，市面价格多少钱？
2: 对，哎，他没说是给一个人还是给两个人。
0: 啊，那他懂了，他懂了，任老师就懂了。懂了啊！
2: 大家先进群，进群再说。我们老板他只要他不轻易答应，但是他答应的一定能做到。
0: 对，是的
1: 是
0: 啊，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明月山"。我们这个访谈时间 OK 之后呢，这个群的链接可能就会失效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没有进群的话，这个抓紧时间看看自己能不能获得这个最终的礼品哈、啊。我们的这个甲级民宿入住一天，再加上我们的"明月山"年卡送给各位。只要你回复关键词"明月山"三个字，进群咨询了解，待会儿我们的那一篇推文，看看哪一位幸运儿会中奖哈、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18:43了。我们的今天访谈可能就要到这儿结束了。那我们的任老师还有什么想给大家介绍的吗？最后一点时间。
2: 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可能大家都在开车的路上，中秋就是佳节，携父母、携家人团圆。哦，我觉得在这个团圆的日子，所以我也送上了这份礼物。
0: 嗯，
2: 然后的话，我们后续的，哎，我看还在有人进群哎。
0: 有，
1: 当然
0: 当然
1: 了，
0: 对啊，我们是有一些持续。
1: 这个礼品实在是太
2: 对
1: 太。
2: 下播之后，因为很多人回到家里，他可能才有时间去拿手机，不能边开车边拿手机玩手机，
0: 对
2: 吧？对，还
0: 是
2: 安全驾驶第一。是
0: 的，没错、啊。
2: 所以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我也可以追加我的筹码。反正今天已经到这里了。我们老板已经都说公司被我弄倒闭了，我觉得也不差这一下了吧。
0: 老板就招到你这样的员工，你是零零。
2: 下一步在南昌的几个地铁口会有我们的广告露出，如果谁能拍到，我先不告诉大家是哪两个地铁口。
0: 待会可以在群当中告诉大家，对，
2: 我不告诉大家地点在哪里，但是大家拍到了的都可以找我来兑奖，好不好？
0: 是的，没错哈。所以说
2: 这样可不可以？大家如果收到这一条的，可以扣一下一。
0: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像我们的任老师有非常多的礼物准备给各位哈，所以大家蹲守一下我们的群当中哈，待会儿有一些礼品就会兑现了哈。那么今天的访谈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好不
2: 好？
0: 好，
2: 谢谢两位老师。
0: 好，非常感谢哈。那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先访谈先到这儿结束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吧，各位朋友们。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2: 先装修后付款，
1: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5: Number one 潮台。
6: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96.9潮音乐，
1: 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潮台969，潮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6: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 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

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石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说对塞娜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然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

0: 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

0: 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喽，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呢，是 Coach 的包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这3个阿拉伯数字呢，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了。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
2: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

0: 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点呢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蔻驰的包包。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已经上线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Lazy.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
2: 《
1: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1: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2: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1: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5: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1: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6: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7: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你说装修害怕啥？
3: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2: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3: 怎么个严格法？
2: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3: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2: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3: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2: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3: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2: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Never
2: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在球上。
1: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2: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1: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1: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1: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放在这儿去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6: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程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浪漫的小心思随着以慧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以慧偷星星的人。

0: 96.9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了。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这段时间气温仍高，出汗多容易引发痱子，孩子皮肤娇嫩更需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出汗时及时擦汗，更换衣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各位，则宽松透气的纯棉衣物不要捂热，洗澡时可以加入少量的金银花水缓解瘙痒。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0: We will be back soon。
9: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

0: 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超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